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论晴天雨天，怀集音乐之声总在你身边。FM 07500，怀集音乐之声网络电。

好音乐听怀集，怀集音乐之声，你我嘅家乡之声。大家好，我嚟自肇庆高腰嘅听友菲菲，现在喺肇庆高腰为你报时。现在嘅时间系上午8:30。

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抑或后备啊？我敢问下，唔算过分啊。

呢度有最新最好听嘅音乐，呢度有最新最美嘅祝福，呢度系我哋心同心沟通嘅桥梁。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汇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微信收听节目重温，日南主持风采，微信直接搜索汇集音乐之声关注即可。

一声真挚的问候，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听紧怀集音乐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听众相思的雨，我在广州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正。

祝福，这里是我们心与心沟通的桥梁，用歌声传递祝福，用祝福点亮人生。

好音乐听坏习，我是茂名的听友黎醒，现在在深圳为你补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9:30。

欢迎大家收听怀集音乐之声，节目中主播会不定时的带来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最受听友欢迎的听电台神器，只要联网就可以听怀集音乐之声，24小时都有好音乐收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家可以连接 WiFi， 在外可开热手机热点听电台的智能联网收音机。这款收音机也可以蓝连接手机当音箱收听，也可以插 U 盘听音乐，更可以调频接收当地调频电台。有兴趣的听友可以在怀集音乐之声公众号上点击右下角听友活动智能联网收音机即可下单，一款很受欢迎的智能联网收音机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就听怀集，你的驾车好音乐。
1: 好音乐听怀集，我是来自佛山的听友芳芳。好音乐，我在怀集与你一起聆听。

之爱，乡情所在，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草原呼和浩特1039 Happy Radio 的主持人宇斌，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聆听。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听怀集。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怀集的梁一峰，现在我在怀城为大家报时，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30。

电台品质放心有保证。怀旧精选888U本现限时活动价98元，全国包邮到家，货到付款。抢购电话热线17304-2552，17304-2552，17304-2552。怀集音乐之声，祝你驾车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迈向自胜。大家好，我是来自 FM1061 广州交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好好先生陆宪邦。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聆听。

好音乐听怀集，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刘瑞，我在太原为您报时，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30。

0: 唔好意思噃，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请你留言啦。
1: 哦，我好挂住你啊，可唔可以拨个电话俾我啊？
0: 你玩咩啊？电话又唔听，打去你屋企又话你唔喺度，你避我啊而家。
1: 系唔系应该同你讲对唔住咧？但系我觉得冇咩必要啦。以前我讲十句、二十句、三十句嘅对唔住，你理都冇理过我。我觉得我放低咗你，希望你明白，我放低你唔系一朝一夕嘅事，亦希望你唔好。

0: 我哋分手啦！
1: 我哋分手啦！
0: 点解？点解你可以咁容易放低我啊？
1: 我觉得自己已经好自然咁习惯咗你嘅生活啦，唔好离开我，我哋可唔可以重新开始啊？

0: 怀金乐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真识得把握嘅人，
2: 而可以陪我行埋以后嘅路嘅人。

汇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微信收听节目重温，日南主持风采，微信直接搜索汇集音乐之声关注即可。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就听怀集，你的驾车好音乐。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经典挚爱，乡情所在，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何欣，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聆听。

午休时间要小睡一会儿，下午才会精神满满。我是月色阑珊的节目主播花月，提醒您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欢迎大家收听网就可以听怀集音乐之声，24小时都有好音乐收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家可以连接 WiFi， 在外可开热手机热点听电台的智能联网收音机。这款收音机也可以蓝连接手机当音箱收听，也可以插 U 盘听音乐，更可以调频接收当地调频电台。有兴趣的听友可以在怀集音乐之声公众号上点击右下角听友活动智能联网收音机即可下单，一款很受欢迎的智能联网收音机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爱上了你，爱上了音乐，爱上了怀集音乐之声，精彩全天为你奉上。
1: 好音乐听怀集，我是来自佛山的听友芳芳。好音乐我在怀集与你一起聆听。

好音乐听怀集，怀旧精选888 U 盘，成千首港台歌曲，首首动听，每每怀旧，怀旧成经典，经典永流行，电台品质放心有保证。怀旧精选888 U 盘现限时活动价98元，全国包邮到家，货到付款。抢购电话热线17304252521173042521173042552，怀集音乐之声，祝你驾车

恩呀。北京时间下午2:00，这个时候饮翻杯茶可以醒下神家。我是花月。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0: 好，上车啦！
1: 的士佬，上车啦！
2: 的士佬，上车啦！
3: 的士佬，上车啦！
0: 下一站，
1: 下一站，
4: 下一站，
2: 下一站，
1: 情缘巴士站，
2: 情缘巴士站，
4: 情缘巴士站，唔该晒。
5: 的士佬用温情嘅声音陪住你行过呢座城市每一个角落，带俾你一份嚟自生活嘅温暖和陪伴。华集音乐之声，情缘巴士站。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我听话就，下午茶时间到啦。愿你手中有茶，心中有诗。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听众相思的雨，我在广州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0。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就听怀集，你的驾车好音乐。

有最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有最真最美的祝福，这里是我们心与心沟通的桥梁，用歌声传递祝福，

0: 好音乐听怀集。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怀集的杨一峰，现在我在怀城为大家报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3:30。
1: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跟他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走得一样咁快，一样咁慢，可以一起望住同一个方向？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汇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微信收听节目重温，日南主持风采，微信直接搜索汇集音乐之声关注即可。

在工作中寻找快乐，在平淡中感受幸福。我是花月，我在东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呢度有最新最好听嘅音乐，呢度有最新最美嘅祝福，呢度系我哋心同心沟通嘅桥梁。
1: 아름답네사림이듯이머린호린오연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얗던거란비버둥버둥스킬댄썰나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간에클로렛도울라

我在国商正德为大家报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30。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怀集音乐之声。

欢迎大家收听怀集音乐之声，节目中主播会不定时的带来好物推荐给大家。现在给大家带来这款是最受听友欢迎的听电台神器，只要联网就可以听怀集音乐之声，24小时都有好音乐收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家可以连接 WiFi， 在外可开热手机热点听电台的智能联网收音机。这款收音机也可以蓝连接手机当音箱收听，也可以插 U 盘听音乐，更可以调频接收当地调频电。收音机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享受非一般的听觉空间，尽在 FM 零七五八。大家好，我是杨婷，现在在东莞为你报时，北京时间下午5:30。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好音乐，听怀集。接下来的全新一小时怀旧好歌是由广东恒信科技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收听。如果大家都想赞助播出，请来联系我们呗。

汇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微信收听节目重温，日南主持风采，微信直接搜索汇集音乐之声关注即可。

怀集。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相思的雨，好音乐我在怀集与你一起聆听。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了。

经典之爱，乡情所在，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草原呼和浩特1039 Happy Radio 的主持人宇斌，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聆听。

哇，这首歌非常好听哟，好想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歌，那就马上来蜻蜓 FM 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实时歌名了。

上好啊，用呢声轻柔的问候能伴随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好音乐，听怀集，我是来自广州的听众相思的。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要听歌，听歌听怀集。大家好，我是来自茂名市的听友瑶瑶，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收。

好音乐听怀集，怀旧精选888 U 盘，成千首港台歌曲，首首动听，每每怀旧，怀旧成经典，经典永流行。电台品质放心有保证，怀旧精选888 U 盘现限时活动价98元，全国包邮到家，货到付款。抢购电话热线17304-2525，17304-2525，17304-2525。怀集音乐之声，祝你驾车

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啊，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就听怀集，你的驾车好音乐。

生活的点滴自然汇集在月光下的深情河畔，你我的相聚源自于那份真诚，汇集音乐之声。

各位听众晚上好啊！时间来到2026年9月18日晚上的8:30打后，用音乐搭起我们的桥梁，用声音分享我们的情感。每一首歌，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的小羊哆丽咪。夜晚8:30，音乐最温暖。小羊今晚陪你一晚，欢迎收听小羊哆丽咪。如果大家有正常听到小羊的声音，请打翻个一字出来啊！

是的，大家是没有听错，这把声音是小羊的声音。是的，一位神出鬼没的主持人就今晚临时有事，那小羊就临时上麦陪大家度过这一个半钟的时间。欢迎各位听众是添加我们怀旧音乐之声的微信，通过微信号可以加入我们怀台粉丝交流群，我们的微信号是 173-04-52 173-04-52， 可以实时了解到怀台的预告节目，可以和粉丝朋友仔一起分享你对工作、生活、学习、音乐等等各方面的感悟。咁我哋嘅怀旧音乐之声咧，除咗喺www.fm0758.com 呢个互动平台可以收听之外，咁亦都可以通过手机端嘅蜻蜓 FM 啦、云听、月听以及喜马拉雅佛山家各大在线收机嘅网站都可以听到本台嘅直播节目啊！咁欢迎大家嚟到呢段专属于你、专属于歌声嘅温柔时光。今晚是有什么节目主题呢？大家估下是文字点唱还是电话点唱，还是是请你在评论区那里同小羊互动一下。蜻蜓 FM 直播间的听众朋友，粉丝微信群1-7群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日是臨時上麥，咁小楊都係準備咗一個主題係扁到大家囉。其實呢個主題呢，我已經係上個星期已經係準備咗㗎喇，就打算係放喺下期，即係下周二會播出嚟。咁今日就臨時上麥，咁就提前拿出嚟同大家一起分享啦。

晚呢，今晚呢其实是想开通一个电话连线的主题，是俾到大家。欢迎大家是打电话上来跟小杨连麦啊。今晚小杨所分享的主题呢是旧物件入面的旧时光啊。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珍藏的一件旧物件，讲讲背后的小故事啊。讲完故事，咁我可以播放当年陪伴你的那一首金曲。在读书那阵时咧，系其实小杨咧系有好多嘅嗰个回忆喺入边嘅。咁我最中意嘅咧系纸质手抄歌词簿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咧？喺读书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唱歌噶啦，但系嗰时咧系冇手机啊，冇钱买，仲紧要系又冇网络啦。所以系冇办法一件可以搜到歌词。所以就催生咗系要手抄歌词簿嘅呢个习惯啊。当年系听到电台播到一首心动嘅香港音乐嘅时候咧，就要守住个收音机，而到听唔清嘅啲字啊、啲词语嘅时候咧，就反复嘅倒带啊，逐字去估，一字一句慢慢抄低落嚟喺笔记簿入边。咁有时咧仲会抄错字，自己又唔知道。抄完歌仔之后咧，仲中意喺空白嘅位置咧系贴满晒歌星嘅贴纸啦，侧边咧仲写满晒当时自己嘅一个心情，自己一件小小嘅心事。所以而家回忆翻当年抄嘅纸质手抄歌词簿咧，系觉得系唔单止系歌词咧，仲系当年我哋

寄托情绪的一个秘密的小天地。咁喺当年嘅旧物件入面，除咗啱先小杨所讲嘅纸质嘅手抄歌词簿之外呢，咁又点会少得一部随身听呢，係咪啊，不如咁样啦，就我嘅小故事呢就讲到呢度先。如果係大家係有点唱嘅需求，跟住你又想同小杨分享你珍藏的一件旧物件，想讲下背后的小故事的话，欢迎你现在打电话上来，点击右下面的加号，跟着是小索搜索语音通话，然后就选择爱笑的小杨，那就可以跟小杨电话连麦的了。不如我放下一个歌仔先，是一首歌仔，听完之后大家就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的了。放上一首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才子的歌，一首《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在这首歌是即将播完之后打电话上来跟小杨电话连麦，讲下你珍藏一件小物件和你的小故事。

是的，现在大家听紧的是小羊哥你咪拍节目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交流群那里点击右下角的加号，选择语音通话，搜索爱笑的小羊，

0: 就可以同小羊电话连麦噶啦。今晚我哋嘅节目咧系微信电话互动，可以讲下你嘅一个珍藏嘅一个购物点啦，讲下背后嘅故事。讲完故事咧，我哋就播放当年陪伴你无限循环嘅嗰首金曲啊。啱先小杨讲咗啦，分享咗我自己一个旧物件同埋旧嘅回忆。小杨咧就中意抄纸质嘅手抄歌词簿啊。因为当年系冇手机又冇网络啦，所以系比较中意抄歌词簿嘅。OK， 咁事不宜迟，我哋先接听第一位听众嘅电话先啦。大家估下 ，Let me 直播间，你好，你好，嗯，
1: 你好，小杨，你好，辛苦啦。
0: 哈哈，不辛苦，你打电话上来，我很开心啊。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来自哪个群呢？
1: 哇，你应该清楚啦。
0: 可能有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不知道你是谁啊。
1: 清楚的，他们知道的。
0: OK， 有清楚小杨刚才所讲的这个，分享的话题是吧？我们今天
1: 知道。
0: 那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一段你喜欢珍藏的一个旧的物件？
1: 经常旧的物件就是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手抄的那个本子，那个抄的那些歌词
0: 啊。你也喜欢手抄歌词本是吧？
1: 是啊，那个时候是一有新歌就把它抄了。
0: 你还记得当年你有抄了什么歌吗？
1: 那个还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是一个秦八强的那个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
1: 应该是，是啊，秦八强的。
0: 哦，你喜欢陈百强是吧？那你当时是那个在课堂上抄的，还是在家里面抄歌词？有没有偷偷在一边上课一边偷偷抄？
1: 有啊，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在抄那个歌词。那个时候不会唱的时候，就用那个录音带反反复复的唱，学着唱哦。
0: 哦，那除了你喜欢陈百强之外，还喜欢哪些歌星呢？
1: 有的歌星，那刘德华啊。但是还那些老歌啊，记不起来喽。
0: 哦 ，OK， 那我就不方便问你年龄了，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1: 那没事。
0: 想起哪些人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有啊，那个手抄本都还在哦。
0: 还在啊？
1: 对，
0: 那不错哦。
1: 还在哦。
0: 我的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1: 我的都还在哦。家里面哦。以上回去还翻开来看了一下咯。有的时候
0: 陈百强、刘德华，还有
1: 但是有个我印象中记这个是一首歌，是那个小城故事。
0: 哦，是你循环听的最多的一首歌吗？
1: 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个歌手是谁唱的我也记不清楚了，记不了了。
0: 小城故事是邓丽君的呀，对吧？
1: 应该是吧，我也记不了了。
0: 哦，那个听起来，你还是挺喜欢听歌，
1: 是
0: 唱歌，
1: 比较喜欢的。
0: 唱歌你喜欢唱吗？
1: 唱歌还是平时是经常都是随便的哼两声的，每天都要哼两声的。
0: OK， 那现在给你点时间，给你哼唱两句可以吗？给大家听一下你的歌声。

0: 唱不了，唱不了。
1: 啊啊，那除了这个那个手抄的歌词本之外，你还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你喜欢珍藏的东西呢？
0: 反正我的经常东西都是在那个小本子上，那个以前的歌抄歌词的那小本子上。
1: OK， 好，谢谢你分享了这一段珍贵的回忆，一件小小的旧的物件可以留住我们当年的时光。那接下来小杨想问一下你，想听或者你平时循环听的最多的是哪一首歌呢？小杨现在帮你安排一下，不要偏偏喜欢你了。
0: 那个，
1: 另外一首、
0: 我不点偏偏喜欢你，天天喜欢你不点了，他已经经常听了。
1: 好的，
0: 一生何求吧。
1: 哦，一生何求还没 ？OK， 安排。
0: 是啊。首先送给你先啦。
1: 哦，大姐 ，OK。
0: 总有小夏，总就五群的朋友啊，帅哥靓女们，就不一一点名了。
1: 听者有份系咪？
0: 送给大家。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嘞。
1: 好，那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1: 拜拜。一首《一生何求》送给听紧小杨节目的所有的听众。

多谢我哋啱先呢位阳光听众所点嘅呢一首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如果大家系准备好嘅话，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今晚小杨主持嘅呢一 part 节目嘅主题系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欢迎同电话同小杨电话连线嚟讲下你嘅故事啊！果然故事，我哋就放当年你想听嘅《无限循环》嘅嗰首金曲啊！分享下你珍藏嘅一件旧物件，乜都得，最紧要你开心。啱先小杨系讲咗我鍾意系抄手词，手抄歌词簿啊，咁其实呢仲有一样嘢小杨都好鍾意嘅，就系、是、一部随身听。我记得当年系我嘅第一部随身听呢，系我嘅舅父仔淘汰俾我，佢淘汰出嚟跟住系送俾我嘅一部爱华随身听，细细一部，放卡带入去嘅时候行路啦，搭巴士啊，翻工啊，都可以戴住耳塞。咁跟住系隔住周围嘅喧嚣啦，净系沉浸喺自己嘅音乐世界入边。咁当年呢部随身听咧，系电池消耗得好快，我记得就，随身都带住一排五毫嘅电池啊，就怕听到一半咧突然间冇电。呢部随身听依家搵唔翻啦，唔知飞到边度啦。但系佢陪住我系行过咗好多孤单啦，又充实嘅日子。一插低嗰个耳塞，整个世界都系我噶啦。咁除咗系手抄歌词簿同埋随身听之外咧，仲有其他嘢嘅，应该大家都有其他珍藏嘅旧物件啦。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是啊是啊，今晚是小杨主持节目的，大家不要质疑啊。你们私信给我啊，是我啊，是我把声啊。因为是顶班我的师傅仔小鹏蟹是主持今晚的这一 part 节目啦，所以我就拿到一下我下周二要主持的这个主题，提前同大家分享。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啊。见到旧物件，见到佢，你会谂起边一段嘅日子呢？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小杨分享。小杨嘅节目咧系到今晚嘅，预计系到今晚嘅10:25到啊，睇时间。咁应该系好多朋友仔仲有唔同嘅珍藏嘅旧物件啊，应该仲有旧卡带啦。铁皮饼干盒啦，我所想到的应该就这几样东西了，不知道大家你还有什么旧的物件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是的，看到就说群里面有朋友就说写情书写什么情书啊？欢迎你打电话上来跟小人聊天啊。今晚是一个回忆的一个主题的电话连线节目。多谢晒收到个好消息，等阵话俾大家知道。

睇见杨洋话系几多美好嘅青春，搞到依家都冇回忆啊！或者你回忆一下啦，好多瞬间嘅回忆就出晒嚟噶啦喎。

0: 我仲记得系我珍藏咗一柄一张旧卡带咯，应该就入边嘅歌仔就应该系周杰伦嘅，如果系冇记错嘅话，因为我中意周杰伦，简单爱系我接触周杰伦嘅第一首歌仔。唔系好识唱，但系就系中意听啦。下一位听众嘅声音，大家估下佢系边位先吓？Hello，Hello，Hello， 电话接通啦。晚上好啊，你好，晚上好啊。
1: Hello， 你好。
0: Hello，Hello， 我们是说普通话还是粤语呢？
1: 我不懂说粤语啊。
0: OK， 欢迎你啊，呢位朋友，你方便自我介绍一下嘛？你是边一位？来自边一度？
1: 我哋先保密行吗
0: ？OK，OK， 冇问题啊！真的说说普通话，你真是考验到我了。
1: 我也是那班门弄斧吧。
0: OK， 咁就OK， 你说普通话，我也说普通话，我也来班门弄斧一下。
1: 今天是参与什么活动吗？
0: 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电话连线的主题，就是说一下旧物件里面的旧时光，说一下你曾经珍藏的一件旧的物品，讲讲你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1: 这样我的小故事很漫长咯，恐怕你这个节目都讲不完咯。
0: OK， 那我们挑重点的来说。
1: 还是那个吧。速战速决吧。
0: 我哋仲讲翻粤语啦，好唔好？粤语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咯，咁。
1: 好嘅，好嘅。
0: 或者我想问问你读书嗰阵时咧，你中意做啲咩嘢？收藏啲咩旧嘅嘢，或者系中意做啲咩事情咧？小杨就中意就手抄歌词簿，呢、這个我讲完啦，你唔可以讲啊，你讲你嘅其他。
1: 我都冇睇到你讲乜嘢，啱啱先打开，冇听到。
0: 系啦，我啱先系我分享咗我自己读书嗰阵时候，我系中意系。手抄歌词簿咧，
1: 不过放牛仔嚟噶嘛。
0: 哦，
1: 要么就去三五一群咁去摸鱼仔啊嗰啲咯。
0: 你有啲咩旧嘅物件系中意收藏噶嘛？当
1: 细个嗰时候有乜物件啫？
0: 当你哋男仔，你男仔中意玩啲咩嘢啊？
1: 听嗰啲打嗰啲木格仔，可能你哋唔知道知唔知咧？
0: 哦，你继续啊，唔知喎、
1: 啊。咁唔知道，讲你都唔明噶。
0: 你继续啦，或者我知咧，或者收音机前边嘅朋友仔知咧。
1: 好似去沙滩嗰度放纸鹞啊之类嗰啲咯。
0: 哦，即系你识整纸鹞系咪？
1: 果的时候个个都识的啦，只不过专不专业咁嘅啫。
0: 简易的，飞得起身就得啦，系咪？
1: 嗰时候我哋真系飞得好高噶，飞到嗰根线都尽晒头啊，断咗啊，睇唔到，入咗云端啊，
0: 系
1: 嗰啲风，啲风力好大噶嘛。嗰时候好晕，嗰时候就真系，
0: 即系中意整纸鹞就会放纸鹞，
1: 童年嘅光阴真系值得回首。
0: 系嘅，非常之值得我哋回忆咯。

0: 系啊，
1: 系嘅。当年紧呢段时间，当年紧呢段时光，除咗系玩纸鹞咧，应该你哋男仔仲中意玩弹弓噶系咪？或者系玩陀螺、打陀螺系咪？
2: 玩弹弓啊，打雀仔都有噶。
1: 啊，咁我估得冇错啊。
2: 系啊，真系用弹弓嚟打雀仔噶，唔系讲笑噶。
1: 啊，弹弓应该可以自己，自己整噶吓，唔系买噶话。
3: 自己
1: 系
3: 买噶。
2: 买嘅，用嗰啲翻石榴树嚟，即系睇边只鸦叉够靓啊，够适合就批边只嚟整咯。
1: 嗯，系咯，我都见。
2: 啊，自制。自制嗰啲。嗰啲竹卜筒啊，可能你哋唔知啊。用嗰啲竹，用嗰啲竹管嚟整噶嘛，然之后用嗰啲五色花嗰啲果，嗰啲果仁啊，塞落去，一推个卜扇。
1: 嗯，又几好啊。嗯，系咯。
2: 系啊。
1: 你有冇同学去玩先？有冇曾经去同学去玩去玩弹弓啊？
2: 哦，咁又冇啊！
1: 冇系嘛，好乖噶系咪？
2: 乖嘅真系乖嘅，系啊！
1: 好多谢你分享咗呢一段咁珍贵嘅回忆。咁当年你嗰、那个年少嘅时光，你循环听得最多嘅系边一首歌呢？今晚小杨同你安排一下。
2: 嗰、那个时候啊，
1: 嗯，
2: 嗰、那个时候真系谂唔起。边首歌啊？好广泛，即系冇话刻意去听边首歌啊？
1: 或者你想点咩歌仔？
2: 我想点一首怀旧啊。
1: 或者我俾啲歌单你拣下，你中意边一首？
2: 要啦。我就讲一讲啊。
1: 嗯。
2: 点一首情感的禁区啦。
1: OK， 安排冇问题。有冇点唱嘅内容？
2: 首先点俾你听啦。
1: 嗯，多谢。
2: 然之后即系怀头嘅所有工作人员啦。
1: 嗯。
2: 以及播间所有听众咁啦。
1: 嗯，有冇补充？
2: 特别点俾开心鱼疗群嘅所有朋友仔收听。
1: 嗯哼，嗯，
2: 咁就一一点名啦。
1: 嗯，好嘅。你冇断线字，今晚系有个刚刚系收到最新嘅通知，今晚系有礼品赠送嘅，有50蚊嘅话费送出嚟。个幸运数字系1到30之间，你估个数字啊？
2: 唔需要啦，留俾其他听众啦，好唔好？
1: 好嘅，好嘅，多谢你。好，咁欢迎你下次再嚟啊。嗯，
2: 都应该听得出个把声系边个噶啦。
1: 一把咁靓、咁有磁性嘅声音，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2: 系你，你推荐我嚟
1: 嘅。嗯，咁、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啦。嗯，我哋一齐听歌啦啊。嗯，
2: 好嘅，拜拜。
1: 好，拜拜。一首刘德华嘅《情感嘅禁区》送俾。听紧小杨节目嘅所有嘅朋友仔啊，欢迎大家喺听完呢首歌之后打电话上嚟同小杨连麦，分享你嘅小故事啊！

0: 欢迎大家在微信群那里是同电话同小人电话连线，小人见到之后会同你一起连线。OK， 咁我哋听下呢位听众嘅电话先。Hello，Hello， 电话接通啦。Hello，Hello，Hello， 晚上好啊，欢迎嚟到小羊朵拉咪直播间啦。Hello，Hello， 你系边位啊？请自我介绍下。
1: Hello， 唔使介绍啦。
0: 唔使介绍啊。我知道、啊、其他人不知道、
1: 啊、哎呀不知道就算了。
0: 嗯 ,OK, 这位这么靓的靓女的声音你在哪里打电话过来呢？
1: 哦、啊、我在广东的。
0: 广东都是你的。啊，系嘅，咁小杨系今晚系开通咗电话连线呢个节目，你知道小杨嘅一个讲嘅嗰个主题话，你有冇读书嗰阵时中意系玩啲咩嘢，中意收藏啲咩嘢，可以简单讲下，
1: 有乜嘢好玩咯？
0: 嗯，你读书嗰阵时，你中意系手工制作啲咩嘢？
1: 咁得闲制作呢啲嘢啊，做家务做到死
0: 啊！
1: 系啊，真系噶，
0: 系嘛？啊，咁、小杨问一问你咧，当年你细嗰时咧，中意玩啲咩游戏咧？
1: 玩咩游戏啊？
0: 嗯，
1: 好似冇有游戏俾我玩咯。
0: 咁你鍾意收藏啲咩嘢呀？石仔呀、啊、或者係收藏啲明星嘅图片呀、啊、鍾唔鍾意收藏啲咁嘅嘢？
1: 都有嘅。
0: 講下你鍾意啲咩，鍾意咩明星呀、
1: 啊、收藏刘德华嗰个相片。
0: 又喜欢刘德华一匹靓仔是吗？
1: 是啊是啊，
0: 喜欢收藏刘德华的刘德华的明星的那些海报是吗？
1: 嗯，以前不是很流行那种相片咩？
0: 嗯，
1: 就是那些同学啊个个在那里传送这样。
0: 嗯好嘅。咁小人都想问问你，当年你读书嗰阵时咧，你循环听得最多嘅系边一首歌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似以前都冇乜嘢，都冇收音机俾我听。
0: 嗯。中意听咩歌啊？嗰阵时细个时嘅时候。
1: 嗯。都是听刘德华的歌最多了。
0: 来一首刘德华的歌来。来。今晚同你安排。
1: 没了。点一首。等我看一下。遥远的心。
0: 啊，张学友的是不
1: 是？嗯。不是张学友的，好像是。马俊伟噶，
0: 哦，马俊伟噶，好，想
1: 系咪啊？
0: 遥远的心系嘛？
1: 系啊，
0: 可以，你想点俾边一啲朋友咧？

0: 阿妹啦，洋洋啦，
1: 嗯，
0: 打工妹啦，
1: 嗯嗯，
0: 小小啊，
1: 嗯，
0: 仲有念雪啦。
2: 当你收到呢封信嘅时候，
0: 冷雪，冷雪，
2: 我已经永远咁离开咗你。
1: 冷线连雪，两个雪都俾你讲完啦，仲有冇？继续啦。
2: 就当去咗旅行。
0: 仲有相思的雨啊，
1: 嗯。
0: 真有好多人啊，我又唔记得了，
1: 咁就听者有份啦，好唔好？
0: 系啊，送俾嘅听者有份啦。
1: 好嘅，今晚咧系小杨嘅节目咧，系有位热心嘅听众黎盛亮老板赞助50蚊嘅话费一份，系1到30之间，你估个数字啊？
0: 咁就估个30啦。
1: 30系你嘅咯，嗯。好嘅，
0: 嗯，
1: 仲有冇补充？
0: 好嘅，拜拜。
1: 好，拜拜。
0: 冇啦，冇啦。
1: 嗯，好，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收到佢呢封信嗰日，真系一啲都唔信。我即刻打长途电话去佢屋企问，先知道原来佢真系再等唔到我翻去。我记得佢同我讲过，佢话佢睇过一出戏，戏里边嘅主角临去旅行之前，同佢爱人讲：我去咗就唔会再翻嚟。但系佢爱人一啲都唔担心，因为佢知道如果佢真系决定唔再翻嚟嘅话，就连呢句说话都唔需要讲。佢讲完呢个情节俾我听之后，就冇再出声啦。

0: 嗰年嘅冬天，我就一个人嚟咗呢个陌生嘅城市。
1: Hello， 电话接通啦，电话接通咗啦，直播间啦。今晚我哋要分享你珍藏嘅一件旧物件啊，讲下你背后嘅小故事啊。请自我介绍下咧，你系边位啊？来自边个群啊？
2: 来自六群
1: 啊。哦，一位来自六群嘅靓女啊，方唔方便讲下你嗌你系边位？
2: 保密得吗
1: ？OK， 保密冇问题。咁就俾佢哋估啊，系啦。好，系今晚打电话上嚟，想同小杨倾啲乜嘢咧？
2: 你嗰啲收音机啊？
1: 收音机系讲下你嘅小故事啊！你中意？
2: 听收音机都好耐啦。咁一边听收音，一边嚟嗰啲

0: 咗啦。
1: 嗯。即系你中意听收音机，咁你中意嗰阵时童年嘅时候或者读书嘅时候，你有冇
0: 嗰啲节目啊？
1: 嗯哼，嗯。
0: 听嗰啲以前听有个节目好中意听嘅，每次收工翻嚟就中意听嗰种节目啦。
1: 嗯，中意听节目。咁
0: 我依家都谂唔到嗰啲节目啦。
1: 嗯，仲记得系咩台啊？
0: 咁耐就见唔得啦，就搵唔到来啦。
1: 或者小朋友问问你啊，读书嗰阵时啊，或者你啱出嚟工作冇几耐嘅时候，你鍾意做啲咩嘢，或者係珍藏过啲咩小旧嘅物件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以前我都係鍾意写日记，冇咩嘢係收藏。
1: 喔，鍾意写日记。嗯。一般係抒发啲咩小故事呢？
0: 一般都是记录嗰啲一日嘅心情啊，做乜嘢啊，怀旧嗰啲，生活嘅事情啊。
1: 哦，系咁样啊。咁小杨问一问你先啦，你嗰阵时咧中唔中意交笔友嘅？
0: 唔中意喎。
1: 唔中意啊？
0: 我为咗玩嘅。
1: 哦，咁继续讲下你嘅小故事啊。写日记啊，有冇话曾经写过你中意边个男仔啊，或者系由边个就中意你啊？你有冇写低过呢啲咁嘅心情咧？小卡带啊之类啲旧嘅你中意嘅嘢。
0: 有啊，
1: 有系嘛？
0: 以前搞过嗰啲黑碟啦，黑一啲歌系嘅碟，你唔自己听啦。
1: 嗯，哦，咁嗰阵时你中意系听边个嘅歌仔多啲咧？
0: 听个 Prince 啊，SHE 啊，
1: 我又中意啦 ，Prince SHE Prince 系 Prince， 你系中意边个歌仔咧？打赞天后，
0: 系啊，
1: 死性不改，我们的纪念册，朋友仔，
0: 都差唔多。
1: 啊，下一站天后识唔识唱？
0: 唔识唱啊，
1: 就中意听歌系嘛？
0: 系啊，
1: 嗯，有少少紧张啊，唔使紧张啊。你既然你打得电话过嚟小杨呢度，唔需要紧张，放松就得噶啦。
0: 有少少啊，
1: 听我哋怀旧嘅节目听咗几长时间啊？
0: 有两三年咁啦。
1: 哦，两三年啦。你仲比小杨仲要长啊！我系旧年先加入我怀台，我哋怀台。
0: 我都系你嘅老朋友
1: 啊！好嘅，多谢你分享咗你曾经嘅一段咁美好嘅珍贵嘅回忆啊！咁今晚你想听咩歌啊？
0: 周杰伦唱嘅《蜗牛》啦。
1: 啊，蜗牛，夏天，夏天，哎，夏天，有啲咩点唱嘅内容？讲下。
0: 冇啦吧，点？听者有份啦，
1: 大家听者有份系嘛？
0: 唔得一点我，系多人。
1: 好嘅，好嘅，咁今晚咧系有50蚊嘅话费赠送嘅，你系1到30之间嚟嗰个数字啊，祝你好运喎。
0: 选20啦。
1: OK， 25就是你的，是不是25啊？来找的了吗？ Yeah. 等等我再报你的名字。
2: 接下来要来一首啊，不是自己的，
1: 祝你一个美好的晚上啊，拜拜。
2: 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
1: 这个是来自我们六群的念说，这位热心的听友啊，一首蜗牛送给大家。

0: 一首周杰伦嘅《蜗牛》系来自我哋连雪嘅点唱啊，一位有啲怕丑嘅听众啊，大家系如果打电话上嚟啊，唔需要怕丑啊，听紧嘅呢一 part 节目咧系来自爱笑嘅小杨啊主持嘅呢 part 小杨哆丽咪嘅节目。今晚我哋系电话连线，我哋嘅主题系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珍藏嘅一件旧物件啦，讲讲背后嘅小故事。讲完故事之后，我哋就播放当年陪伴你嘅嗰首金曲啊！大家可以喺微信交流群嗰度点击右下角个加号啊，选择语音通话，搜索爱笑嘅小杨。杨呢就杨咩咩嘅杨啊，跟住点击确定就可以㗎啦。我哋听呢个电话先啦。Hello, 电话接通啦。
1: 喂，晚上好啊。
0: 晚上好啊。哎呀，讲普通话、哎、可不可以讲粤语？
1: 哦，关于你关于你。
0: 讲粤语系嘛，哎呀哎呀哎呀。
1: 唔谈个语言嘛。
0: 哎呀，冇咁讲。哎呀，小杨都要向大家学习先得嘅，我的粤语都系学翻嚟嘅啫嘛。晚上好啊，欢迎嚟到我哋小杨哆啦 A 直播间啦、啊。
1: 晚上好
0: 。呢位咁靓嘅男星，请自我介绍下咧，你系边位咧？
1: 都懂。
0: 又唔敢介绍。
1: 唔系唔敢介绍，系咪先？大家都知啦，系嘛？唔知道乜嘢啦，留佢啦
0: 吓。啊，好嘅，咁我就欢迎我哋嘅黎成梁老板打电话上嚟，肯必信去啊！大驾光临，欢迎你。系嘅。
1: 即系隔咗又好耐时间啦，冇打个电话啦。
0: 系啦。
1: 记得好耐。
0: 系啊，今晚好难得就。有位小螃蟹就

0: 臨時有事。
1: 後來
0: 後冇唔敢講呢個字。咁我就係、是、臨時上麥同大家係分享一下呢一 part 歡樂嘅時光咯。
1: 臨時叮當。
0: 係啊。
1: 咁辛苦晒我啦，临时点办？
0: 唔辛苦，唔辛苦。有冇珍藏过啲咩旧嘅物件咧？
1: 即系喺即系拣，即系先拣个题外个话题先，好唔好？
0: 冇问题。
1: 今日系九一八啊嘛，即系唔会当自己系咪先？勿忘历史啊。
0: 嗯，系勿忘历史。OK， 你继续。
1: 就係即係唔忘，即係即係大家要記住呢個日子咯，其他冇乜嘢嘅係咪先？一個人嘅當時劇啊嘛，係咪先？
0: 係
1: 來自第二個日子係咪先？即係好多人即係咁，我哋年輕一輩或者好多人，不過我今日即係同大家講起呢個話題，今日咪係拉到嘅防空警報咩？好多人唔知道喎，點解？系乜嘢人做乜嘢？有好多啲后生一辈噶，佢完全唔知道嘅。佢话：诶，嗰啲系乜嘢来噶？佢啊，完全一头雾水，根本唔知嘅，系咪先？
0: 嗯，
1: 你觉得我哋要即系要乜嘢普及下啦，系咪先？特别系年轻嘅，
0: 系我哋要铭记呢一段感陈不堪回忆嘅历史啦，致敬我哋嘅先辈。
1: 系。
0: 观望成世，展望未来。咁记住系当之前嘅、以前嘅苦难，珍惜系依家嘅和平年代咯。嗯，
1: 系啊，即系好似年轻一辈，即系好多都系依家都系唔知道嘅。好似我哋即系边个事已依家今日都会有嗰只乜嘢防空警报而影嘅，或者包括手机时人都会收到个提示啦，系咪先？依家就同你讲一声句话，以前唔知道系乜意思，都唔知系乜嘢啦。咁唉，我觉得真系啊，乜嘢啦？
0: 嗯，明白。听日就九，今日九一八啦，听日九一九，广州会喺听日嘅上昼10:20到咧，就会有个防空嘅警报示明。咁茂名已经系今日已经系明咗啦，系咪？
1: 好多城市都是今日嘛，应该全部都是今日，九一八应该是今日啦，听日的我就不知道。
0: 听日是广州，我都收到有短信的啦，咁都是希望大家是铭记。
1: 10:40十几分至11:00左右。
0: 嗯，是的。
1: 是啊。
0: 是的。你的题外话非常之好。
1: 拆个题外话，不好意思。
0: 没事。咁我哋的电台呢都是弘扬正义的嘢，同埋除了是这些之外，我们都希望是带来一些快乐给大家咯。是没事、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宗旨。是的。
1: 这个是题外话，题外话。
0: 继续
1: 你的。
0: 没事，那你今晚打电话上来想分享一些什么旧的回忆，或者是说你曾经有没有珍藏过一些什么旧的物件，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咯。
1: 如果讲生果，你真系好多嘅话，一匹部分长，唔知同边度关系。
0: 咁就讲你印象最深刻嘅，你最想讲嘅啦。
1: 印象最深刻啊！印象最深刻个，即系以前读书，抄歌词，定系。定系写生，定系乜嘢咧？好多喎、
0: 我啱啱食，啱啱讲完抄歌词啦，你又嚟抄歌词啊？你除咗抄歌词之外，你有冇写情信啊？
1: 有交个笔友噶嘛？唔系，情咧以前都交个笔友下噶嘛？我记得，记得啱出嚟深圳嗰时，都交过几个笔友嚟噶，真系都几乜嘢嘅。以前都系属于写信啊嘛。以前又冇乜嘢好似依家咁多系咪先？又冇乜嘢娱乐嘅。
0: 咁你交笔友系集中喺男笔友咧，定系女笔友咧？

0: 讲咧，不过南北又好似少喎，我都系加多几个系女北友。
1: 女北友啊，仲记唔记得个女北友最远系边个地方嘅女北友咧？
0: 最远噶。
1: 嗯哼，
0: 我记得嗰次以前嗰次系沙头角啦，深圳沙头角。
1: 沙头角在边度？边度嘅沙头角？
0: 深圳啦。
1: 啊，
0: 中英街嘛，有个沙头角啊嘛。
1: 哦，深圳嘅女北友，嗯，
0: 系远，系喺盐田嗰边。
1: 嗯嗯，咁
0: 即系，
1: 嗯，继续。
0: 唔系，即系以前都系记得最多就同佢加多来生就乜嘢密啲咯，其他咧好似冇乜嘢咧，好似、嗯、好似食尽大海嗰种。
1: 一般
0: 来生啊，都会。即系有时候写信倾诉下嗰啲噶嘛，系咪先？
1: 嗯，
0: 因为以前就冇乜嘢，即系其他咁嘅联络啊，即系啱同埋啊，大家啊，有好多乜嘢病啊，系咪先都可以交流下乜嘢咁样？
1: 嗯，
0: 肯定系不交不友嗰种啦。
1: 嗯，啊，通过书信可以同远方唔认识嘅人倾偈，咁呢个都系一段好珍贵嘅回忆。啊，而家仲有冇？
0: 系啊，
1: 有冇珍藏？同佢哋嘅啲信件咧，仲有冇珍藏咧？珍藏落嚟？
0: 啊，边仲记得咁耐？边仲有搵得着？以前都系，以前人家入或者入都系厂嗰度嘅。如果搬咗个厂，可能可能都如果福都收唔到啦。
1: 嗯。
0: 不过都几怀念啊！嗰时即系有时候谂翻起啊。
1: 嗯，
0: 即系依家出咗来啊，大家就冇乜联系啦。就以前就系试一试上来往来，或者有电话之后，都或者乜嘢 BBK 啊，又已经都冇联系，都冇搵到只人。
1: 系啦，系啦，都系同款嘅记忆。
0: 系啊，
1: 咁即系手机普及咗之后咧，书信嘅往来咧就越嚟越少啦，系咪咁啊？
0: 基本上系啦，以前真系靠书信来往，真系冇有乜电话，乜嘢都冇有联系电话嘅，就系。即系知道个地址，寄个地址。以前我个地址都系以前我大嫂嗰度个厂嗰度嘅，都系寄俾我大嫂嗰度，我大嫂攞翻嚟俾我嘅。
1: 哦，咁都
0: 系啊，
1: 比较波折啊，有啲
0: 都差唔多啦。因为以前已经成，或者可能嗰啲厂或者即系肯定有厂嘅地址嘅，因为人哋租屋啊，唔定时间有时搬到。咁你又收唔到系咪先？或者你落个厂嗰度嗰读烟乜嘢啲啊嘛？
1: 系咯系咯，唉，多谢你啊！咁分享咗呢一段咁珍贵嘅回忆。一封。
0: 我而家讲声就系、是、好耐都讲唔晒咁多，系咪先？即系其中嘅一小段咁啦，系咪先？
1: 一件小小嘅旧物件，留住咗当年我哋嘅旧时光啊！咁今晚你想点啲咩怀旧嘅歌仔？黎智敬嗰段咁珍贵嘅回忆咧，
0: 嗰时我记得最中意听系谢霆锋和张柏芝个歌嘅，以前嗰次，嗰时有时有，即系好兴嗰时，嗰时候嗰、那个时代，嗰个乜嘢年代，几兴下嘅，因为以前听张柏芝啊、谢霆锋咁样跟同类咁。结埋连理嘅人，其实系好多人都会谂唔到佢以后，佢之后会离婚嗰种系咪先？以前人家话金童玉女，人家都好向往嗰年个感受啊，睇唔到系咪先？
1: 嗯，系咯。咁今晚黎成想点啲咩歌仔回忆翻当年嘅嗰个时光咧？
0: 咁就点首张柏芝个《星语生言》咯。
1: 哦，好嘅，好嘅，好嘅。
0: 系啊。好经典嗰个系，即系以前嗰个歌或者即系边首歌都系好好听嘅，系咪先？以前又话成日听我打包个年代，系咪先？咁经典嘅歌就系一首接一首，咁我话就呢，我觉得呢首好经典嘅年代啦。
1: 嗯，有冇话想点俾边一位边啲朋友咧？歌仔已经出嚟啦。
0: 咁冇一点名就点俾怀台个所有主播啦、工作人员啦，同埋

0: 一至七群的同埋青年节目嘅所有听众一起收听啦，就就冇一一了免啦。
1: 嗯，多谢你。咁我哋一起听歌啦哇！
0: 嗯，好嘅，好嘅，好嘅。
1: 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啊！嗯，好，
0: 好，拜拜。

0: 多谢我哋黎盛亮老板嘅分享啊。系嘅，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交笔友，都系一个好值得回忆嘅一件事啊。一张信纸，一枚邮票，漫长嘅等待，系属于书信入边嘅一个好浪漫嘅事啊。当你有冇一位远方嘅笔友同你分享鍾意嘅歌仔呢？或者你都係有曾经有呢一段交笔友嘅经历，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小杨电话连咪讲下你嘅小故事啊。讲到交笔友，小杨以前读书嗰陣时都有交过笔友啊。我记得是我交的笔友是最远是交了去那个笔友是分享的是读书时候的辛苦啦心酸啦。OK， 那就接着这个话题我们接听这个听众的电话先。Hello, hello, 电话接通啦。晚上好啊。
1: 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让你等了好久咯，我见你打了几次啦。来来来，
1: 系啊系啊，
0: 知道我哋今晚嘅主题吗？
1: 知道。
0: 分享一下咧。今晚嘅主题系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啊，你有冇珍藏过啲啲一啲啲咩你记忆深刻嘅旧嘅物件呢？
1: 旧嘅物件就好多喎。
0: 嗯，拣重点嚟讲。
1: 有卡带、录音机啦，小时候真系。想学嗰阵时玩嘅，唔知你哋有冇玩过咧？即系嗰啲，我哋嗰边叫做寸嘅，即系两条棍，一长一短嗰种。
0: 嗯，大声少少啊！一长一短嘅咩嚟嘅？
1: 木棍啊！
0: 嗯，个木棍攞嚟做咩噶？
1: 攞嚟打咯。即系挖一个窿咁。
0: 嗯。
1: 唔知你哋有冇玩过啫？
0: 一长一短的两个木棍，跟住就卜个窿。
1: 系啊，我哋嗰边叫做打寸。
0: 哦，讲下系点玩噶？我唔、嗯、我。

0: 哋都了解一下。嗯，
1: 点讲点玩就系两条棍。
0: 嗯，
1: 抛起身攞执条长嘅打嗰条短嘅，然之后嗰边就俾人，如果俾人执，如果执到嘅就输，如果执唔到嘅咧就赢。
0: 哦，呢个系当时你作为男仔好中意玩嘅游戏系咪？嗯，
1: 系啊。
0: 嗯，咁输啊或者系赢啊，有输咗之后会点咧？会唔会话有啲咩惩罚呢？
1: 咁就睇之前玩嗰时讲好咩咯。如果输咗嘅，我哋都玩过做放学生啊之类嗰啲。
0: 嗯，十只八只，十只八只嘅苦和餐系冇问题噶，嗬，好轻易嘅事情嚟啊。
1: 嗯，
0: 啊，好嘅，多谢你分享。
1: 不过最
0: 嗯，
1: 最记忆深刻嘅咧，都系嗰台卡带录音机。
0: 卡带咩牌子嘅？仲记唔记得？
1: 谭咏麟个，同埋张学友个。
0: 哦，
1: 仲有
0: 嗯，
1: 邓丽君。
0: 嗯，
1: 徐小凤嗰啲
0: 啊，都好经典喎、哦，入边好美。
1: 系啊，
0: 嗯，啲卡带系
1: 嗰阵时一放，
0: 嗯
1: 啊，我话嗰阵时一放学就即刻不及待咁开住佢啦。
0: 嗯，咁你喺而家喺小杨嘅节目入边。可不可以清唱两句你喜欢的歌手的歌呢？譬如话谭校长，譬如话你啱先所讲嘅邓丽君咯。你个舞台你
1: 谭校长嘅就得噶，不过歌词有少少唔记得啦，记得几多唱几多咧。
0: 嚟啦嚟啦，欢迎你，舞台交俾你。
1: 啊好。一步一上向着渺茫沿途跨着城市新装、
0: 嗯、
1: 一步一上
0: 嗯继续
1: 唔记得唔记得啦睇緊歌词就唱得到㗎、
0: 谭校长嘅嗰首一步一上
1: 成员巴士站
0: 啊係我哋的士佬嘅开场曲嘅
1: 是的
0: 挺好听的这首歌我都很喜欢的。嗯。OK, 那今晚打电话上来你想分享什么怀旧的歌仔呢
1: 嗯临近中秋分享首张学友的望月啦。
0: 张学友的望月。好的。简单讲一下你想送给哪些朋友仔嗯。
1: 送俾我识得嘅，同埋直播间嘅朋友仔。
0: 嗯，好。
1: 今次就唔一一点名啦。
0: 好多谢你嘅祝福，多谢你嘅点唱。咁今晚咧系有
1: 特别系四群啦。
0: 啊，
1: 同埋龙少嘅粉丝们。
0: 哦，龙少嘅粉丝们。好，仲有冇嘅？仲有冇？任那孤单
1: 心里笑。同埋电台嘅所有主播啦，就唔一一点名啦。
0: 好，咁你就唔一一点名啦，咁就留低个你想估嘅幸运数字啊，一到三十之间，你估边个数字咧？今晚系有五十蚊嘅话费赠送嘅。在这黑暗
1: 中，又有独招。廿六啊！
0: 啊，听唔清，讲多次。
1: 二十六。
0: 26就是你的啦 ，OK， 代揾佢啊，台长话。啊，咁冇补充，我哋就听歌噶啦。
1: 嗯，好，听歌，拜拜。
0: 多谢你，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用音乐搭起我们的桥梁，用声音分享我们的情感，每一首歌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的
1: 小羊哆唻咪。
0: 节目主持

多谢今晚小杨嘅节目咧，系有热心嘅听众黎成梁老板赞助$50嘅话费一份啊！如果系大家想参加今晚嘅有奖活动，欢迎打电话上嚟同小杨连麦啊！一起参加今晚嘅有奖活动。我哋嘅幸运数字咧系1到30之间嚟拣一个数字，祝君好运啊！祝君中奖。同时咧系都多谢赞助节目嘅黎成梁老板，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多谢你，祝你合家幸福啊！大家而家听到嘅系小杨哆啦咪呢一 part 嘅节目，小杨系今晚上麦啦，系同大家电话连线啊！我哋电话连线嘅主题咧系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小杨嘅节目，节目时间咧系到今晚嘅10:25。时间咧就不是很多啦。如果大家有呢、这个点唱嘅需求，想打电话上嚟同小杨分享你嘅一段旧嘅回忆啦，想讲下你嘅小故事啦，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一确定就可以同小杨连麦噶啦。多谢啱先我哋呢位热心嘅听众嘅点唱啊，韵浮嘅日新月异，同我哋分享咗佢嘅一啲小故事啊，旧嘅卡带，旧嘅录音机，同埋佢旧嗰时小个所玩嘅啲小玩具啊，一长一短嘅棍仔，跟住。我唔知佢哋点玩啦，多谢你啊，云浮日新月异。系嘅，而家大家系需要连线嘅话，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连线噶啦，唔需要紧张，唔需要怕丑。嚟到小杨嘅节目，只要你开心就得噶啦。系睇到系啱先第一位打电话上嚟嘅阳光听众，佢拣到嘅数字咧系17，我同你抹低咗噶啦，17嘅号码就系你噶啦。都是

今日是9/18，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哈。接着这个日子是小杨想放一首比较怀念的歌仔，是纪念一下今日的这个日子先啦。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送给我们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送给听紧小杨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仔，大家好好珍惜眼前人，好好珍惜依家的幸福生活。咁同样系呢首歌仔系即将系播完嘅时候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同小杨连话连麦啊！

一首我记得你眼里过往的苦难，咁正因为是经历过山河的动荡，咁我哋先更得是点解要懂得珍惜人间的每一份依恋同埋温柔。一首咁温情的歌仔，愿我哋的山河无恙，人间有情。不忘过往的风雨，才可以珍惜眼前的温情。

如果是大家是心里面是有些什么旧时的回忆，需要是跟大家是分享一下，需要跟小杨倾下，不如你现在打电话上来啊。送上一首慢慢圆满，一首背景音乐给大家听一下，释怀一下心情先啦。

多謝是今晚是小羊的節目呢，是有黎成亮老闆贊助$50的話費一份。多謝呢位咁熱心的聽眾，祝我哋嘅黎成亮老闆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合家幸福啊，多謝你。

0: 我哋嚟听下呢位听众嘅声音。啊，你好，晚上好啊，说普通话的朋友吗？
1: 晚上好。
0: 嗯，
1: 是的，是的，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四群的朋友。
0: 哦，欢迎我们这位四群的朋友，是新入群的朋友吗？
1: 入群很长时间了，一直收听怀集音乐之声。
0: 嗯，您贵姓？怎么称呼你啊？
1: 免贵姓孙。
0: 嗯，
1: 在群里就是 S 孙。
0: 哦、
1: S U N 孙。
0: 小孙你好。你好。
1: 对。
0: 听我们的节目有多长时间呢？
1: 有个三年多了吧。
0: 哦，三年多。那小杨的节目也是第一次听吧。
1: 嗯，
0: 我也听也很陌生。
1: 是的，因为我参与节目很少。
0: 啊，那我们说粤语，你 OK 吗？能听得懂吗？
1: 能听懂大部分，能听懂大部分。
0: 啊，那还不错啊，来自我们这么一位遥远的朋友，辽宁是吧？
1: 对，辽宁大连。
0: 啊。
1: 嗯，
0: 那我就帮忙弄斧一下，我的普通话很普通，很一般的哦，你能听得懂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说粤语也可以的，没问题。
0: 我讲粤语都得噶。
1: 没问题。
0: 啊，没事没事，那朋友分享你所珍藏的一些什么旧物件或者一些什么小故事呢？
1: 我珍藏的物件是我自己的一套K50的军装。
0: 哦，您是退伍军人？
1: 对。
0: 嗯，
1: 当了9年，然后正年转业。转业的时候，非常不舍，把自己的军装留下来了。
0: 哦，旧的军装。
1: 对。
0: 9年老兵。
1: 这套军装是一直珍藏的。是现在还像新的一样，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
0: 哦，
1: 回忆一下自己在部队的训练时光。
0: 能说一下你当时是在哪里当兵吗？
1: 嗯，我是在大连海警。
0: 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没有什么值得你回忆、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小故事吗？在军营里面。
1: 在部队里呢，很苦。
0: 苦吗？
1: 但是呢，也很充实。对，也非常苦，也很充实。
0: 又苦又充实啊。
1: 对。每天的训练，从早上起来都可以就开始训练，但是。那段日子呢，

0: 么说呢，就是一个男生一个男人当了兵就不会后悔。
1: 嗯，这句话我认同。我也很想当兵，但是我条件不够。啊，当年你入伍的时候，参军的时候是参军的条件是哪一些？能说一下吗？
0: 嗯，条件非常苛刻。
1: 嗯，
0: 从身高、体重、智力、臂长、以及下蹲，
1: 嗯，
0: 身上的疤痕，
1: 嗯，
0: 都需要检测的。
1: 哦，那就是
0: 现在很多青少年有的那种纹身，那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1: 嗯，那就是你当年淘汰了很多人，嗯、是不是？
0: 是，我当年我是考的军校，
1: 嗯，
0: 考的军校相当于，千里。
1: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
0: 不小了，
1: 嗯，
0: 79年的
1: 啊，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还是孙先生比较好？
0: 孙先生可以，孙先生可以。
1: 啊，喜欢我们的怀集音乐之声这个电台吗？
0: 非常喜欢。
1: 嗯，
0: 你们的电台呢，就办得非常好。
1: 嗯，
0: 歌曲很丰富。广告也很少。
1: 对，感谢我们的台长，这是我们
0: 是
1: 台长那个经营了十几年的一个电台，他的宗旨就是放一些怀旧的老歌给大家欣赏，广告是很少的。
0: 偶尔我是在广东出差的时候偶尔听到过这个台，后来就下载了这乐听的这 APP， 然后从 APP 上听，发现这节目是真的是很不错。空闲的时间听音乐，听听歌曲，偶尔再听几句粤语，大家也能听得懂。
1: 谢谢你，谢谢你喜欢我们的电台。那 OK， 那今天晚上呢是有一个小礼品赠送的，在一到三十之间，你选哪个数字呢？
0: 13吧，13是我的幸运数字。
1: OK， 祝你好运，祝你中奖啊！
0: 谢谢，谢谢。
1: 那既然来到了小杨的节目的话，可以点歌。你今天晚上想点一首什么怀旧的歌曲呢？
0: 李健的《传奇》。
1: 我中意啊，全曲。OK， 好，有想送给的朋友吗？想送给谁？
0: 首先呢是。送给怀集音乐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主持人你小杨你，还有我们四群的听友们，
1: 有没有
0: 祝大家，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到来，祝大家双节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玩得好
1: 。吃的好，
0: 开心每
1: 麻
0: 开心开心每一天。
1: 好的，还有没有补充？
0: 没有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孙先生，谢谢你的连线，
0: 谢谢
1: 你的祝福，还有谢谢致敬你曾经的军营生涯，感谢一切的一切，
0: 谢谢。
1: 我哋呢位孙先生喺怀集音乐电台有个。美好的晚上，出来的这首就是李健的传奇，送给听紧小杨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仔。咁小杨的节目呢已经是即将是到尾声啦，唔喺呢度呢是多谢是连线成功的所有的听众，同埋未曾连线成功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咁今晚小杨嘅节目就到呢度为止啦。好多朋友系带住唔同嘅购物件同埋故事同我哋分享，同我哋讲咗佢哋嘅一啲回忆。物件唔会变旧，但回忆一直会留低。希望大家都好好珍惜属于自己嘅美好嘅时光啊！咁今晚嘅节目主题。旧物件入边嘅旧时光。

光就到呢度为止啦，我哋下期再见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啊，拜拜。唔好意思啊，咁我系公布下，台长屋嘅朋友，请你系打电话或者系微信同我哋嘅台长联系，我哋嘅台长电话系173-04252，173-04252。如果系冇估错嘅话，系今晚中奖号码系念雪啊，恭喜你啊，念雪。嗯，咁接住呢首歌系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我哋下期再见啦。

好音乐，听怀集。接下来的全新一小时《怀旧好歌》是由广东恒信科技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收听。如果大家都想赞助播出，请来联系我们呗。

0: 哇，这首歌非常好听哟，好想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歌，那就马上来蜻蜓 FM 进入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实时歌名了。
1: 汇集音乐之声，你我的

向之声，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进行实时微信收听节目重温，日南主持风采，微信直接搜索怀集音乐之声，关注即可。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就听怀集，你的驾车好音乐。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的士佬上车啦！
1: 的士佬上车啦！
2: 的士佬上车啦！
3: 的士佬上车啦！
4: 的士佬上车啦！
5: 的士佬上车啦！
6: 的士佬上车啦！
1: 下一站，
2: 下一站，
5: 下一站，
3: 下一站，
2: 情缘巴士站，
3: 情缘巴士站，
5: 情缘巴士站，唔该晒。
7: 的士佬用温情的声音陪住你行过呢座城市每一个角落，带俾你一份嚟自生活嘅温暖和陪伴。华集音乐之声，情缘巴士站。

日子嚟到九月嘅十八号啊，而家时间系23:03啊，今日系星期五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怀集音乐之声，我今晚主持我系的士佬。喺呢个秋天嘅晚上，喺呢个周末嘅晚上，你唔知道有冇放假咧？你还好吗？今日系九月嘅十八号啊！每一年呢一日啦，警钟啦、警报都喺呢日，系我好多城市上开响起嘅，提醒咗我哋一段唔可以忘记嘅历史。无论时间点样流转都好，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历史唔可以唔记得。所以喺呢个安慰嘅秋日，当我哋坐喺屋企听歌、倾闲偈嗰时候，我哋一定明白呢份幸福感一定系来之不易啊！喺呢个星期五嘅晚上，有住轻风，有住秋风，凉浸浸嘅秋风。今晚依然系同大家听下歌啦，倾下偈嘅，分享今期嘅温暖嘅故事，或者开放俾大家听歌都可以嘅。如果你有咩事想同的士佬倾下心事嘅，都可以喺公屏上边啦，留低你嘅信息啦，或者系私信俾我都可以嘅。喺今日星期五晚上，其实今日好好忙嘅，今日咧就差唔多横跨咗大半个广东咁滞啦，打站啦，喺湛江啦，跟住到咗电白、阳江。跟住就到咗我哋嘅佛山啦，跟住再从佛山兜返去江门，再从江门兜返去广州，一路上边喺氹氹转转咁啦，返到呢度已经差唔多係11点嘅时间啦。冇辦法啦，记挂住大家，所以一定要同大家上嚟打声招呼先。晚上好嚟咁多位嘅朋友啦， Nico 啊，晚上好啊，我哋阿陶仔啦，晚上好啊，多谢你收听回听，晚上好。我哋啊，搬砖星云、二六星影、阿黎成、十亿啊、梦梦啊、卫斯男神、Nico 啦，我哋风式装修啦、老东西阿伟啊，仲有我哋文安兄、爱笑的小杨、海平嘅打工妹牙牙，仲有我哋徐峰。

做我哋蜻蜓直播间啦，喜马拉雅啦，云顶月顶嘅所有朋友啊，晚上好啊！打首歌系咩歌啦？打首歌系只想你开心嘅一首歌，嚟自我哋校长一首歌嚟嘅。喺呢个时代咧，喺我哋咁安稳时代，我哋依然可以企喺度唱喺度，一定好多先辈为我哋真系流血牺牲。在今天的日子当中，一定要铭记回历史。好啦，听回打首歌了。

马上我丢钱啦，马上我暗会啊，系啊，一直喺路上，但依然忘记呢份热爱。想讲不要走，偏偏好。有阵时候，意外系去到胜过一切嘅。对我嚟讲，对我嚟讲，距离唔系问题，即系我想唔想去嘅。有时做嘢都系一样，冇咩系唔想嘅，只要我想去做，我可能就会去做。仿佛因你而狂呼，晚上我金电子啊！

马所我哋口街嘅雨后彩虹啊，好调皮嘅一段话，佢话边听紧节目边食月饼啊，我都有食月饼啊，我今日食咗五仁月饼，唔知道你食系咩月饼咧？我早上系六点几起身啦，好开心啦，去咗我哋吴村嘅地方。喺吴村咧，早上7:02行德街，趁墟啊！唔知几多朋友有几耐冇趁个墟啦，好开心见到好多趁墟嘅街坊啦，有好多芋头啦、雀仔啦，跟住莲藕啊，莲藕而家开始上市啦。喺烟火人间嘅早上见到咁开心嘅场景，我忍唔住食多咗两三份早餐啦，一路真系食咗三四份早餐咁滞啦，有虾饺啦，跟住有路边嘅东坡嘅米粉啊，定系咩啊？系我哋吴村朋友，唔知道有冇吴村朋友咧？阿叔，我哋搵日爬山啊，快乐人生，真系好感谢，好多谢啦！一路支持的士路朋友，支持金匹节目嘅朋友啦。今夜呢啲钟数仲喺度支持紧，我哋多谢你哋啦。系啊，刁善咁样讲嘅，佢真正在乎一个系随时随地都有时间啊。不在乎永远都在忙，是啊，你冇听过段子讲吗？一个男生打电话俾个女朋友啊，佢问你喺咪度啊？我喺度冲凉啊，所以冲凉呢时咧变成咗一个敷衍嘅词啦。唔知你有冇咁嘅信息覆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咧？我喺度冲紧凉啊。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从不喜欢孤单人。晚上我一切随风啊，还生猴啊。阿图话好耐冇趁个墟啊，一定要趁个墟啊，真好个感觉嘅。孟加登放晚上听住早上7-8嘅趁墟，你会感觉好有 feel 嘅。我影张相嘅系一个大妈啦，喺街边嘅。其实我好中意行早上嘅街市嘅，哦，因为我觉得特别一个陌生地方，听住佢哋乡音啦，听住佢哋乡音，跟住睇翻当地嘅嘢啦，睇翻当地。

阿伯啦、阿叔啦，做住拖鞋或者系做住一件睡衣落街去买餸嘅感觉。嗯，我觉得呢啲先系真正嘅人间烟火啊，真正嘅人间嘅味道。其实我哋好实在嘅，我哋好洒脱咁活喺呢个世上，就系感受呢份烟火气啊！一首恩尼嘅《认旧时》这首歌送给所有朋友。阿秀洪兴啊，我哋喜鹊朋友啊。阿秀小孩，阿秀小你啊。

做湛江生蚝啊，呢、這个钟数你想嚟想点啊？系咪谂住俾人食啊？湛江生蚝朋友晚上好啊，晚上好，月月啊。

马上我哋小李十二啦，做我哋依旧如初朋友啊！系咁深夜嘅晚上，喺真系秋天晚上，周五嘅晚上，多谢大家嘅守候喺电台旁边啦。有些少感动，其实我觉得工作同生活唔一定分得好清楚，或者系话喺忙碌工作当中，都可以依然拥有好浪漫嘅生活。呢种浪漫唔一定系浪漫睇嚟嗰啲浪漫，你系对生活热爱，系去感受早晨嘅阳光，感受街市热闹，系感受日头嘅风景，系感受晚黑嘅星空或者清风。有时我哋嘅心情唔系因为景色而改变，系因为我哋心情而改变我哋眼前嘅景色。景色依然喺度，但系心情会变。心情好好嘅心情咧，会带嚟更多好嘅风景。希望你一样如此。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知，没一分可强求。

一首随缘咯。今日听我朋友讲紧一件故事，讲咪咁傻啦，讲咩缘分啫？你中意一定要强求先得噶。哪怕有缘分俾你哋，你哋唔主动，缘分咪好容易丢失咗。缘分咧只系一个机会，但系机会都要你哋去把握噶嘛，系咪？一首黎小姐嘅《爱你这样爽》。

一首爱你这样傻啊，若爱你是傻，被爱也是傻。如果两个人多情，何必咁多禁句啊？晚上我淡定的人生，清远娃娃好耐冇见啊！我哋刁善莫佢话：世间上边有靠缘分嘅呢？缘分系有缘遇见，剩低系自己争取。系啊，缘分只系一个起点啊！缘分即系话俾你听，你哋有可能遇见啊，系你哋都要彼此行出多一步嘅。仲有中一个人静鸡鸡在家里喝住红酒，看住杯中的酒天马行空地

諗住。有冇諗過啦，有冇諗過攞支紅酒啦，去個山腳或者山上邊啦，對住夕陽或者對朝陽，飲返杯紅酒咁就更加正啦。你有冇咁嘅興趣呢？你可以話俾我聽，喺廣東附近有邊個地方睇日出嚟比較靚啲嘅，我一定預約而行。

一首好正嘅《还我真情》，嚟自校长嘅。咁真情嚟讲，点先系真情呢？如果你唔敢勇敢去爱，咁真情点会嚟嘅啦？所以接住呢首歌系 Kelly 陈慧琳嘅《我敢去爱》，一个好独立女性讲出嘅心中自己嘅版本啊！希望佢啦，敢去爱，敢梦想成真啦。

一首 Kelly 陈慧琳嘅《我敢去爱》，唔单止歌好听啦，态度都好明确。唔知道你真系冇咁嘅爱咧？多谢我哋梅子姐姐啦，佢话的士佬狮子山上边唔止系日出日入冇得弹啦，跟住夜景都更加犀利啊，更加好睇啊，可以媲美山顶嘅美景啊！系啊，我哋祖国如此伟大，边度美景都好睇啦。哇，点钟啊？仲喺度行紧街啊，行紧有月光嘅街啊。跟住啦，早上跑步嘅时候啦，系好黑先至，即系好早，大概七八点先天光嘅。跟住去跑咗啊，都去公园跑步啦，见到好多我南方见唔到嘅景色啊。都是比较一段比较特别的旅程。还有在新疆见到新疆游行见到一位朋友在沙滩上面，即是我们的沙漠那里，他是婚礼，很特别的婚礼，沙漠婚礼。跟着新疆的姑娘很热情地去邀请我们去坐下，跟着跳下舞这样的。嗯，很浪漫的一个婚礼，叫做沙漠上面的婚礼。如果系啦，多谢个朋友啦，提醒我。如果的士佬去讲翻多些少嘅旅途嘅经历啦，讲下新疆啊，迟啲啦。今日时间真系太有限啦。

忘记这首仲更加伤心添。忘了你，忘了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回这首歌。有几多人真的可以忘记呢？如果忘记不到，那就是抹干了它。人一定会活在过去的，活在当下，活在未来，想起未来的事，人又更加有希望的精神。活在过去，就沉沦在过去。

噶啦，虽然好难忘记啫，但千祈唔好成日都挂喺口度啊，埋心度，不失去对失去啊，真系好痛苦啦。即使我的真感情换得，所以呢首歌好啱大家噶，几秀敏嘅，最后一次。

0: 为你难过不止，不止这一次啊，忘记唔到，咁就系、是、可能我变成习惯啦。
1: 好多嘢，睇下令到呢只歌更加好听，更加之美丽个场面。多谢晒。
0: 一首《当我变成习惯》系最后有一个歌啊。
1: 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歌。
0: 咁有好多朋友真系未瞓喎。
1: 自己好中意一首歌。
0: 用的士佬去跑步啦，定系用去大饮大食啦？
1: 当我已成习惯，thank you。

当爱变成习惯啦，真系好多人都唔惯啦。但系真系少咗个人咁样，但系真系忘记唔到一个人，点解咧？希望啦，唔该分开嘅就冇分开啊，继续拥抱住爱啊，郑欣宜拥抱爱。

今晚最后一首歌来自我们韩公主，还是喜欢看你，来自1995年发行的歌，韩公主，人生足够精彩，歌依然都是这么好听，是不是以情记忆呢？一首还是喜欢看你。所以在这个带着些少夜空璀璨的晚上，一个秋天晚上，你心平静晚上，如果有人跟你说还是喜欢看你，你会怎样呢？

23:59，好像这个歌词所讲一样，前世你五日时同我倾诉无尽的世事。希望低少到啲节目都好似呢首歌所唱一样啦。喺你眼中，如歌心声，你我同志啊！希望啦，生活充满住诗意，希望我哋生活可以睇多啲更加美好啲嘢。时间差唔多好夜啦，今晚系比较紧张嘅时间嚟噶，时间好紧凑啦。咁我听晚更多时间同大家倾下偈。如果大家咩心事，想找我聊聊天啦，或者是有其他的新闻跟我讲一下，可以在公屏上或者微信私信给我都可以的。那我们听晚在同一时间，同样都是10:30在 FM78 或者音乐之声，我们听晚不见不散。好梦啊，晚安，我们这么多朋友。

0: 怀集，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
1: 好音乐，听怀集。接下来的全新一小时怀旧好歌是由广东恒信科技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收听。如果大家都想赞助播出，请来联系我们呗。

之爱，乡情所在，怀集音乐之声，你我的家乡之声。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草原呼和浩特1039 Happy Radio 的主持人宇斌，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聆听。

好音乐听怀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要听歌，听歌并怀集。大家好，我是来自茂名市的听友瑶瑶，好音乐我在怀集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收听。

2021年的7月1号，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怀集音乐之声的月色阑珊。周四夜晚的11点钟到凌晨0点，1个小时，将会有我在电波当中陪你来度过。

今天本来是不怎么打算上直播的，在上节目之前，我有在听其他主播的一个节目，然后就感触蛮多的，又突然间心情有点低落，非常想说话。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跟大家在这样一个夜晚当中去听听歌，说说话。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状态，如果是放在前两个月的话，花月就没有这么勤快了。可能也是因为这段时间逐渐习惯了这种做节目的状态。

月直播之外，也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留言说，花月，我能够私底下找你聊天吗？不是在节目当中，是在节目之外。那我想说，如果平时你有什么很想要诉说的话，你是可以给我留言的，但是我不一定能够随时能够回复到你。所以说，如果是找花月闲聊聊天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我非常欢迎大家在私底下给花月留言，告诉我你的一些故事还有心情。因为花月的工作很忙，能够聊天的时间真的非常少。也看到有些朋友说很想私底下找花月聊天，其实私底下跟花月聊天和在节目当中去跟花月互动是一样的，你同样可以把你的心情，把你想要说的话来跟我说。像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小事啊，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小到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到一些比如说感情上面的事，你都可以在月色阑珊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找到花月，跟花月诉说。在听节目的新朋友，如果你也想来找到花月的话，你可以添加微信号 FM0758HY， 或者呢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月色阑珊，月是月亮的月，来关注之后给花月留言都是可以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周四晚上的11点钟和周日晚上的10点钟。

跟刘生说准时出现，公司放三天假，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一路顺风啊。离家很远吗？需要每天夜里都会听广播，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晚，听着音乐，心是那么的清静。

怎么习惯在夜晚当中去做某件事情。比如说你习惯在夜晚里听歌，那你就会很喜欢很想在夜晚的时候去听你喜欢听的歌，静下心来。如果你喜欢在夜晚里去听电台，那么你在固定的时间就一定会去打开电台去听你喜欢听的节目。继续看到唐伯虎点蚊香，他说我也有好多话想说的，就是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找花月来说一说啊。

手机尾号17996的朋友说，第一次听欢悦开头直播呢，加油哦。嗯，我会加油的。信封说，我的心情很低落，只想安静的听着，不想跟，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反正就是你可能在前几分钟还很高兴的，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间就觉得

没什么意思，心情很down，就很想找一些事情来做吧。比如说像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跟大家说话。毕竟像我这样子的，没有什么娱乐的东西可做，也不泡吧，也不会去吃宵夜，也不会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散心什么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的心情真的很差的时候，我会很想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说去录一些东西，或者是上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发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

就是看到李明说，节目之外我从来就不会找花月的，因为我知道花月很忙很忙。在节目之外，只是偶尔会收到一些朋友想要找花月去闲聊，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怎么会去找花月的，只是在花月直播的时候会来找花月互动。有一位叫荷花谷的朋友说，主播是哪儿的呀？主播是广东茂名的，你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茂名这个地方哈，但如果您是广东人，那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的。但是我不会因为斗地主而去耽误到其他事情，也不会因为说是吃斗地主所以不聊天，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聊天，单纯的不喜欢去做某件事情。方法技术他说好多天了不听花月的声音，因为工作的时间。好像是的呢，好像真的蛮久没有见到你了。晚上好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来我都会在这里。

而非的

天空有一种微风扑面的感觉，真的会有一种很清爽的。看他问道说感觉很好，每个星期都能够听到欢悦的声音啦，知足了。因为我平时都比较少听电台的，白天基本也没有空，但是欢悦的节目呢，我是都会来支持的，想陪着他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夜晚，听着他的声音在这里聊聊天，时间会过得很快的。是啊，我们都是互相陪伴着，你们在陪着我的同时，我也在陪着你们，感情是相互的，你们在为我付出的时候，我也想用我的方式来回应到你们的陪伴和喜欢。欢迎到手机尾号是3134的朋友，还有这位叫淡定的朋友啊。唐老鸭说听着花月的节目睡觉很容易入睡的，很舒服，晚安。祝你有一个好梦，希望梦里梦到你想梦的人和事情。李明说我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基本上都是上班下班，然后在宿舍里听电台。看来咱们的生活习惯都差不多啊。我也是除了上班下班之外都是在家里待着，偶尔会跟着朋友去看。更加确切地说，我基本都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打开手机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的电影上映，然后就是马上就会下单就去看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在一瞬间我想做就马上去做的那一种，说走就走，说做就走。瑞他说背景音乐叫什么呢？背景音乐是赵海洋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云端的孤雁说今天晚上迟到了，感觉花月今天晚上的声音很沉呢，很慢，都不像是以前花月的那一种阳光了。听了花月的节目这么久，花月有多少种面孔你还不知道吗？有时候会真的会很深沉，那有时候就会随着心情的起落也会有比较阳光的一面啊，有时候就会更加的低沉一点。我以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我呢，不管是阳光的还是低沉的还是欢快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习惯了吧。荷花谷说我是高州的呢，你的普通话太标准了，完全听不出来。你好啊，其实我也是高州的，咱们算是十足的老乡了。在听电台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高州老乡，起码在我所知道的听月色阑珊的都有好几个是高州的。一百光年的缘分，他说一转眼2021年上半年已经再见了，今天是下半年新的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头，争取下半年能有一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好像都没有怎么去过就已经到了七月份了。我总觉得从家里出来上班还没过多久，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份，到年底

也就五六个月左右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起码在自己的设想当中，自己的目标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达到。希望像这位叫一百光年的缘分所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头，争取在下半年能有一个完美的收官。

清风说我也比较宅的，除了工作就是生活，和年轻人的世界格格不入，娱乐方式也是几乎为零，一看就是跟花月差不多的年纪的。也不能够说咱们老了，只不过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会有了一些很，就不会有一些欲望了。往安静的生活，平静的，平淡的，细水长流的生活。流川枫说，不像我，我一个准高一的，整天在家里听歌。高一的同学啊，放暑假了吗？应该还没有放暑假吧？没关系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趁你还年轻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宅在家里，还是出去旅游，只要你喜欢，没有人能够去说三道四的。清风说，特别是这两年吧，几乎不聚会，不参加群体活动，也没有酒局饭局牌局，大多数闲着都是自己待着想事情了。清风是前两年开始创业的吧，我记得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之后，就不会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去想到一些娱乐的东西，我们花的时间更多的是在事业上，是在自己的生活上。

0: 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918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0: 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1: 说那个赵三吧，啊，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它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1936年十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嚎、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3: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生命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4: 一种号角的声音，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5: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5: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6: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

0: 1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
3: 米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